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杨立杰克的失踪者日记，由男高音博士列兹、女中音菲洛津和钢琴家阿迪斯一起演绎。Leos Janáček's Diary of One Who Disappeared, performed there by tenor Ian Bostrich, mezzo-soprano Ruby Filogene, and pianist Thomas Addis.
1: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巴夫若菲与霍罗斯特，是在2026年2月26号汉堡亦不爱乐听录音。今场演出，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会同两位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巨星合作，分别是爱沙尼亚指挥巴夫若菲和瑞典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后者更以2025-26乐季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驻团艺术家身份登场。演出由陶尔菲的《漂泊的方舟》开始，陶尔菲是当代爱沙尼亚入面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后有霍罗斯特演奏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而压轴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是六首交响曲之中唯一以大调写成更以乐观性格在后期较黑暗神经质的作品中突出。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舒伯特嘅 C 小调钢琴奏鸣曲 D958 啱啱由钢琴家恩道演奏过。Pianist Yano Yando in Schubert's Piano Sonata in C Minor D958.

0: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歌劇是一种综合声音艺术形式，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和其他表演艺术，创造出完整的舞台体验。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当中，我们会欣赏到一场名叫《忆往情深》的音乐会。忆是意大利的忆，顾名思义会听到多段来自意大利歌劇的选段。由金玉矿指挥的新古典室内乐团，联同一众上海歌劇院声乐歌劇系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合作演出，带来罗西尼、马士卡尼、唐尼采蒂和利安卡伯洛等人的歌劇选段。千祈不要错过，来到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是马妍莹。在今日的一时之选节目，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的。今日咧为你拣嚟咗好几首嘅古典名曲啊，其中一首咧系马先来嘅作品啊。咁讲到马先来咧，我谂大家咧都会谂起旋律悲凉嘅《沉思曲》啦。咁一首《沉思曲》咧系歌剧《太医师》入边，当女主角喺宗教虔诚同情欲之间犹豫不决嘅时候响起嘅音乐嚟嘅。阵间咧，我哋听下伦敦乐团演出啊，指挥系威尔逊。跟住咧会有莫扎特嘅 G 小调第40交响曲，编号 K550。莫扎特咧人生嘅最后十年系喺维也纳度过嘅。咁起初咧佢喺维也纳就好受欢迎啦，作品咧都得到大众喜爱。但系喺1788年开始啊，佢嘅事业就走下坡啦。佢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财政咧亦都陷入危机。就喺呢段前路茫茫嘅日子，佢写出咗人生最后嘅三首交响曲啊！我哋咧听下其中一首就系 G 小调交响曲，带俾你嘅咧系第四个乐章啊！虽然呢首交响曲开头嘅时候咧系悲剧暗涌啦，不过嚟到最后呢个乐章咧就充满朝气啊！阵间咧就由贝托奇指挥不莱梅德意志室乐爱乐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舒伯特嘅小品啊，系 F 小调第三首音乐瞬间，编号 D780。音乐响起嗰阵咧，我谂好多香港嘅听众难免喺脑海里面咧就出现麦兜嘅动画啦，交俾钢琴家丹尼耶利普列尼。

0: 室乐爱乐乐团。
1: You have just heard the fourth movement of Mozart's Symphony No. 40 in G minor. The conductor was Tarmo Petokoski, and he was leading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Before that, we had John Wilson conducting the Sinfonia of London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Massenet's Méditation from Thaïs.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Franz Schubert's Moment Musical No. 3 in F minor, D780. With the pianist Danielle Pollini.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剛才我們聽過的都是名曲，不過跟著下來帶給你的作品，他們的作曲家其實某程度上是不被理解的。其中一位就是李斯特，李斯特他自己是超級鋼琴名家，早年寫了很多技巧難度非常高的樂曲，這些樂曲當年都是只有他自己彈到，所以李斯特的音樂有時候會帶著賣弄技巧這個標籤，不過他其實是寫了很多有深度、有詩意甚至是有前瞻性的作品。我們稍後聽下他的降 D 大調第四安慰曲，這首音樂細緻內省，就好像在這裡跟聽眾细细声对话的，咁阵间由安斯涅斯弹奏，然后我哋听下马勒嘅交响曲啊。马勒嘅作品啊，喺今日系经常喺音乐会度听到嘅，但系喺马勒在生嘅时候，甚至去到二十世纪中啊，理解佢嘅作品嘅知音人就唔多嘅。好似第五交响曲咁啊，首演之后咧，有评论就话主题好细碎，难以捕捉，亦都有人话乐曲咧系严谨同散乱嘅混合体。不过在今天，乐迷都可以在这首作品里面了解到马勒的世界观，从中得到共鸣。我们稍后就听一下这首第五交响曲的最后乐章，这段气氛是挺热烈的，当中引用了马勒自己的声乐作品《少年的魔国》，稍后由尼顺斯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德弗扎克的小品，是降 G 大调第七首幽默曲编号101，交给小提琴家霍迪卓加和钢琴家玛丽卓克。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书一起享受神州乐韵。上一集我们以太阳为题目，听了很多关于日出以至日落的乐曲。在今集我们以月亮作为题目，尽情听一些和月亮有关的乐曲。不过我打算在今集只是选播一些比较僻冷的乐曲，或者独特的演绎，当中既有器乐又有声乐。在标题方面，我选了两句我很喜欢的词，即是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然后将这十个字缩短成为七个字，即是明月曾照彩云归，作为今日的标题。首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侗族的月亮。侗族主体上是聚居在贵州和广西湖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侗族的大歌源远流长，它是一种既无伴奏更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而历代歌唱的成全是靠口传心授。先来听下他们怎样唱出星光月色常照大地，江山河水永世相传，不怕雷电不怕霜雪，花开叶绿四季同春。

头先嘅一曲《天星明月》系由贵州东南面嘅黎平歌队唱出。听完一首原汁原味嘅侗族大歌，我哋听多首同样系关于侗族嘅音乐啊！不过今次系由一位长期响贵州从事艺术教育嘅音乐家赵永山以侗族情侣作为题材而创作呢首叫做《月下》嘅乐曲。作曲家以吹管乐同弦乐对答，模仿一对情侣在月光底下互诉心曲。

0: 刚才的一首《月下》是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同样是讲月光，住在福建的客家人有一首山歌是讲述客家的男仔在8月15中秋节那晚邀请他喜欢的女仔一起上月。歌词的其中一部分是这么说的，8月15看月光，看见鲤鱼跟水上，鲤鱼不怕飘江水，恋妹不怕露头长。8月15看月华，狼出月饼妹出茶，妹食月饼甜到肚，狼食细茶开心花。
1: 云顶山歌8月15看月光，

头先首客家山歌《八月十五看月光》，系由客家嘅李天生自作自唱。听完福建嘅客家山歌，我哋去到广东潮州，听一首叫做《中秋月》嘅弦丝乐啊。响潮州嘅弦丝乐当中，呢首《中秋月》系一首四十版嘅乐曲。今次同大家分享嘅系由潮州名家林吉恒以二演领奏嘅版本，同佢一齐演奏嘅系佢两位长年累月嘅好拍档，即系打洋琴嘅林益树，弹琵琶嘅赵来洲。

头先首潮州言诗乐有冇带领到各位走进潮州中秋明月嘅美景呢？听完一首咁优雅嘅潮州音乐，我哋转去大西北，听一首著名嘅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啊！呢首由黄乐斌从维吾尔族民歌《咿啦啦》改编过嚟嘅歌曲，过去几十年出现过唔同嘅演绎方法。佢既系合唱曲，但系又可以系独唱曲，亦改编成管弦乐曲。而家我哋分享嘅系合唱版本，歌词嘅头几句系话：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啦啦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咿啦啦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头先大家听到嘅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系由中央乐团合唱队唱出。听完一首合唱歌曲，我哋转为听翻一首以几种弹拨乐器作为主奏嘅民乐啊！呢首就系由刘凤锦、林伟华同埋刘石刚共同创作嘅《秋月》。三位作曲家借用秋天月色抒发思念之情，我哋就嚟听下指挥家张色业点样领导济南前卫民族乐团，凸显当中嘅思念情怀啊！

听完一首主体上是以弹半乐表达在秋天月夜思念之情的乐曲，我们转为听一首同样是表达思念之情但是以歌声唱出来的《五更月》。这首《五更月》是甘肃民歌，大概是说歌者由一更天唱到五更天。譬如在头更天，歌词是说：一更月，月儿挂树梢，每每揭起窗儿潮。到了四五更，歌词的其中一部分就说：四更月，月儿照花窗，哥哥不来是为何？五更月，月儿心上落，每每心事对谁说？

头先嘅《甘肃民歌》系由龚琳娜独唱，而德国音乐家鲁罗就以《巴伐利亚筝》伴奏。龚琳娜系一位喜欢四处采风嘅歌者，而佢嘅音乐好拍档鲁罗所用嘅伴奏乐器《巴伐利亚筝》系一种响德奥地区使用嘅拨弦乐，亦即系我哋比较惯称嘅齐特琴。听完一首唱出女性思念嘅甘肃歌曲，我哋转去台湾听一首戏乐，叫做《醉月登楼》。当然啦，所谓醉月，梗系唔系个月醉咗啦，而系自己饮醉咗，就响醉中看月，然后喺月光底下带住醉意去登楼远望。响台湾呢首《醉月登楼》是一首属于一个古老乐种叫做八音的音乐。一般来讲，八音是指八种不同类别的器乐摆在一起演奏。不过在台湾，八音的概念比较笼统，但凡有拨弦乐，即是月琴或者三弦，加上拉弦乐和吹管乐，即是唢呐、箫、笛，都叫得做八音。由于北管音乐比南管音乐热闹欢快，所以玩八音的乐师大都是以北管音乐作为演奏曲目，而应用在喜庆场面或者年中的不同节庆。这首《醉月登楼》就是在节庆吹奏的八音乐曲了。

头先嘅台湾八音《醉月登楼》是由呢方面嘅大师级音乐家陈冠华率领佢亲自成立嘅陈冠华民族乐团演奏。听完台湾嘅八音乐曲，我哋去下新疆，听一首维吾尔族女性以月亮为题嘅情歌。呢首歌曲叫做《在你的天上有没有月亮》。歌词嘅大意系话，冇见过冬天嘅布谷鸟，唔知道春天珍贵；冇受过苦难嘅人，唔知道人间嘅恩惠。响你天上有冇月亮？响你花园有冇我栖身地方？响我心目中，除你以外，肯定冇其他情人。响你天上有冇月亮？响你花园有冇我栖身地方？

头先几首《在你的天上有没有月亮》，是由新疆歌手阿伊图拉艾拉所唱，另外由新疆木卡姆艺术团伴奏。听完新疆少女问完情郎响佢天上有没有月光，我哋听翻一首中远曲《月光》啊。呢首乐曲系由刘星创作，一如佢嘅好多作品，刘星冇响佢呢首《月光》度写一啲关于主旨或者内容嘅理解，佢只系响乐曲解说嗰度话，睇起嚟冇乜技巧，但系非常难奏。要求右手要有相当控制力，四条弦要有三种音色、三种音量。最难嘅地方系要弹出内涵。

头先嘅一段中远曲《月光》系由刘星作曲，沈飞弹奏。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节目就快要结束啦。不过结束之前，我哋欣赏下以下由李白所写嘅五言诗啊。呢首诗叫做《月下独酌》。呢首诗写得好有功力，头四句话：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呢四句诗大家都可能见过，但系有冇谂过李白同我哋数紧数字啊？佢有一壶酒，但系冇人同佢共饮，所以只得一壶酒一个人。请月嚟陪饮，咁就系有两个人咯，加埋自己个影就系三个啦。本来都几好噶，点知佢又觉得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即系话个月都唔识饮，个影净系识得跟住我，真系嘥气。

0: 头先李白嘅月下独酌，系关洞天按照孟庆华所编嘅歌谱嚟到演唱。乐曲里面除咗一般嘅弦乐同埋吹管乐，仲有一啲好特别嘅鼓乐，而嗰种鼓乐系仿效古代鸠词音乐，目的系加强歌曲嘅西北风采。一口气听咗十一首同月亮有关嘅乐曲，今集落在神州嘅《明月曾照彩云归》要结束啦。我陈书祝愿各位，无论响月圆定系月缺，每日都尽力做到圆满无缺。再会。
1: 来自瑞士苏黎世的卡素尔四重奏成立于1996年，他们的名字和西班牙著名的卡索斯四重奏非常相似，但是千万不要搞乱。这对在瑞士备受赞誉的新乐组合曾经夺得法国金音叉大奖，还有格林美奖的提名。在来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他们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了。音乐会名称是声音菜单，他们选择了一系列风格多元的小品去到演奏。有歌舒咏的波基与贝斯组曲，皮亚苏拉的天使米农加，不同的丹麦传统乐曲，还有莫扎特和葛利格的弦乐四重奏。无论好像甜品那么精致的音乐，定是重分量的主菜，我们都会一一听到。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来到5: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30。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有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来到6月最后一日啦，6月30日呢一个日子，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先翻到去1923年啦。

0: The Swed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Esa-Pekka Salonen, was playing Nielsen's Symphony No. 6.
1: 1958年的今日， 芬兰指挥沙朗伦在赫尔辛基出世， 很想过有他带领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送上尼尔森的第六交响曲。 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先了。 一时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 继续会有日落之。
2: CIBS，开箱社区声音。我想听这个节目啊。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乜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当然有啦。CIBS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CIBS.LTHK.HK，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3: 不要选这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2: 大戏电波的下一个究竟戏，由你一票开箱。
4: 来自瑞士苏黎世的卡索尔四重奏成立于1996年， 他们的名字和西班牙著名的卡索斯四重奏非常相似，但千万不要搞乱。这对在瑞士备受赞誉的新乐组合曾经夺得法国金音叉大奖，还有格林美奖的提名。 在明天的四台音乐会， 我们就会听到他们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略。 音乐会名称是声音菜单，他们选择了一系列风格多元的小品去演奏。有哥舒荣的波基与贝斯组曲，皮亚苏拉的天使米龙家，不同的丹麦传统乐曲，还有莫扎特和葛利格的弦乐四重奏。无论好像甜品那么精致的音乐，还是重分量的主菜，我们都会一一听到。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特区成立日升旗仪式方面，喺湾仔北，直至听日七月一号嘅晏昼一点，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往红隧方向近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博览道东封闭，多条巴士线需要改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大会堂至军营车多，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至维园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海滨会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来回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园路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在粉锦公路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高尔夫景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6月30号，听紧系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继续请嚟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总经理陈国维嚟同我哋讲下第二届香港国际沙剧节嘅两个本地姜嘅制作《奥赛罗》同埋《泰特斯 2.0》。Bernice 你好，
5: 你好啊，曲飞。
4: 系嗱，依两个制作咧都系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制作嘅。咁就泰特斯 2.0， 我諗喺香港戲劇界嘅朋友都唔陌生㗎喇。奧賽羅今次呢對即係工作室嚟講呢係一個新嘅嘗試同埋製作。不如先講啲新啲嘅先啦，奧賽羅你點睇？
5: 奧賽羅今次這個呢就由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的藝術總監麥樹榮本身應該是處理埋呢一個嘅悲劇啦，即係沙翁嘅四大悲劇就處理埋奧賽羅，咁亦都同佢以往嘅一啲嘅處理沙劇作品嘅方式貫徹啦，就係咧就唔會淨係俾一啲我哋可以想象到嘅即係演繹出嚟嘅。咁今次佢就將奧賽羅咧放喺一個南明抗清嘅一個嘅背景入面，咁的確亦都係有歷史嘅一啲嘅根據啦，因為今次處理劇本改編同埋翻譯嘅咧，白耀燦老師咧就本身都係歷史劇嘅專家啦，同埋佢自己都係即係研究歷史嘅。咁所以當時喺呢個背景之下咧，的確又有啲黑人嘅統帥咧係可以出現喺呢一個嘅背景入面。咁所以呢一個嘅改編咧，我自己覺得咧都非常之有佢嘅一個嘅脈絡可以因循啦。咁同時間咧，今次嘅呢一個挑戰咧，亦都係四位演員咧就做當中嘅呢個角色嘅，咁所以咧其實有一啲演員就要重疊啊，咁就包括譬如可能係梁天赤，除咗要做奧賽羅之外咧，佢對亦都要做赫斯敏啊，即係嗰位奸夫嘅。
4: 哇，好高難度啊！
5: 咁所以其實有一啲嘅處理，我覺得隨住呢一個嘅改編嘅精練啦，因為成個演出嘅長度都唔係好長嘅，咁所以其實咧演員本身嘅挑戰亦都係大，正如頭先我提 度啦，即係有一啲嘅處理，包括梁天赤嘅呢一個嘅角色咧，咁我覺得佢有佢嘅一啲嘅喺演繹上邊嘅一個嘅有趣嘅地方，就係、是、正正係因為佢同時都係嗰個奸夫嘅話咧，咁佢作為奧賽羅本身，佢要跳跌喺兩個角色之間咧，嗰、那個嘅分辨啦，或者係令到觀眾辨識到佢呢一個嘅心路歷程嘅變化咧，其實係幾有趣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同時係去了解咧，因為王志文飾演嘅呢一個啊，佢嘅挑戰亦都大，因為佢係女扮所謂男裝，就飾演呢個奸角啊，呢個姚岸高嘅，係嚟嗰個即係喺度搞屎棍啦，喺度搞亂檔嗰、那個，
4: 中意搞亂檔嗰個人啦、啊，
5: 嗰個人啦、
4: 啊，
5: 係啦，
4: 係啦，喺度危言聳聽嗰個人啊，
5: 係冇錯。咁但係同時間佢都係飾演啊呢一個嘅女仆嘅辯安基啊，即係 Bianca， 因為姚岸高同埋辯安基呢兩個角色之間，雖然都係同時由黃志文飾演啦，但因為飾演嘅部分咧就係、是、演員係唔出現嘅，我哋只係見到演員嘅手啦。咁所以相對於頭先我講，譬如梁天赤呢兩個角色之間，因為佢有一啲特定嘅設計咧，令到佢兩個角色佢既係呢一個奧賽羅，但又係個奸夫嘅時候，咁呢一個嘅諗法咧，其實令到觀眾有多想像。咁相對嚟講，其實黃志文飾演呢、這、一個，當然佢嗰、那個奸角嘅時候咧，就好有佢嘅發揮嘅空間啦。咁但係當佢做女仆嘅飾演嘅時候咧，我就唔係好理解到，即係同時由佢飾演嘅時候，除咗係技術上嘅一啲設計之外咧，變咗佢個中間嗰個角色之間嘅跳接位咧，同埋佢嗰個辨識度咧，我就唔係好理解到呢件事。反而我覺得梁天赤呢個嘅設計擺喺同一個演員身上咧，係有佢嘅特色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成個導演嘅諗法啦，我覺得似乎喺當中可以再做多一啲嘅，我唔知係今次因為演員嘅安排只能夠係四位演員參演啦，定係有啲咩其他嘅諗法。咁我但我覺得聲演呢個部分有啲時候係令到嗰、那個設計上面係有啲尷尬嘅表現上。
4: 我覺得個諗法幾好嘅，因為如果譬如話白耀燦老師佢將嗰個嘅背景擺喺明朝末年盜賊如霧嘅一個嘅氛圍裡面。再加上角色全部都是那個性別身份重疊加調轉的話，其實是充滿混亂的，在個這麼混亂的背景、混亂的人物、混亂的時代，而去再閱讀一個關於妒忌的悲劇的話，我很想快問一問一個問題，他那個妒忌的感覺，當你離開劇院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有種人有嫉妒的心，是的而且確是很不安的感覺？
5: 啊，咁但係除咗呢個妒忌，當然係呢個奧賽羅呢個作品嘅主題啦。咁我覺得頭先你講嘅呢一個妒忌，亦都係即係其實係人嘅慾望嘅一種體現啦。
4: 係啊。
5: 咁當然我哋亦都喺呢個作品裏面有一啲嘅部分，因為其實我覺得導演都幾專注啦，喺處理人嘅嗰個慾望上面，所以我覺得頭先你講嗰種妒忌心嘅激發啦，喺個演員嘅演繹上面咧，其實我覺得都有一種恰如其分的處理的。咁尤其是因為有部分演員啦，譬如梁雍婷就係即係要處理三個角色啦。咁所以有一啲嘅地方，我覺得演員嗰個挑戰大之餘，其實佢哋都駕馭到嗰個角色嘅一啲嘅深層嘅領會啦。
4: 講起慾望咧，真係即刻就我哋再講《泰特斯 2.0 啦，被譽為沙劇裡面最血腥嘅作品，今次咧就第三度重演。咁啊，知道你一定唔係第一次睇㗎啦，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呢個嘅版本俾你嘅感覺又係點？
5: 係啊，今次呢個 2.0 呢，就係即係都有好多年啦，冇喺香港即係做過一個嘅即係 full length 嘅 2.0 啦。咁啊，之前我有機會睇嘅呢都係一啲學員嘅 showcase 啦。咁事實上 2.0 呢亦都成為咗鄧樹榮佢嘅一個嘅演員訓練嘅嗰個體系裏面其中一個要研習嘅項目嚟嘅。咁所以對於佢啲學員嚟講呢，其實呢個都係即係成為咗除咗係劇團嘅一個嘅戲部之外咧，亦都係訓練演員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練習啦。咁今 次咧，其實 2.0 嘅呢一個嘅再重現咧，就除咗有部分嘅演員啊，包括梵谷啦，同埋呢一個黃少輝、譚佩南係即係真係膽啊！即係呢啲真係好多即係由首演到依家都係一路係參與之外咧，亦都有包括係龚志業啊、譚元野呢一啲嘅新嘅演員喺裏邊。咁所以演後談裏邊其實佢哋都有分享到，即係點樣喺有資歷嘅演員對於泰特斯 2.0 嘅，無論係嗰個表演體系嘅，或者係美學嘅嗰個了解，同埋新演員之間咧要碰撞出一個火花，同埋揾到一個整體嘅 ensemble 咧，呢個係好重要。咁我覺得今次喺 2.0 嘅呈現裏邊咧，其實係做到呢一件事嘅。咁加上就係我覺得今次亦都有一個音樂嘅元素，其實音樂嘅元素嘅現場音樂咧，一向都係 2.0 嘅一個重點嚟嘅。咁今次亦都有陳廷章嘅加入啦，即係對我嚟講，其實就幾乎係七位演員以外第八位嘅演員啦。咁有一啲嘅部分，其實佢我覺得都喺我嘅印象入邊，其實以往嘅音樂嘅朋友嘅加入咧，係可以好有機嘅。包括其實佢點樣去同現場嘅演員去一齊呼吸啦。咁我自己覺得今次音樂嘅處理係特別幫到成個氛圍嘅構成。當然啦，亦都有場地嘅一啲嘅限制，因為我有機會做演後嘅討論啦。咁亦都有問到最尾嗰一場，其實淨化嘅一個蘇菲旋轉咧，都係 2.0 裏面大家好印象深刻嘅一個結尾。咁我今次就覺得嗰個結尾完得比較快速嘅。咁但係原來同個場地嘅一啲嘅限制有關係，咁啊樹榮有分享到咧，就係原來即係嗰個燈光嘅兩邊個出口嘅一個燈光嘅即係影響咧，亦都令到最尾嗰一場如果即係做唔到全黑嘅效果啊。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可惜嘅，就係最尾呢個淨化嘅過程係未夠沉澱咧就完咗啦。咁因為嗰個沉澱呼應住泰特斯 2.0 開場之前咧，亦都有好多當下嘅新聞嘅聲音啊，報導員嘅聲音會俾觀眾聽到。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2.0 永遠都有一個好當下嘅嘅脈絡係可以俾大家參考，就係佢係一個同而家嘅社會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包括其實即係呢個泰特斯裏面講到人嘅慾望啦、暴力啦、血腥啦，所有嘅呢啲嘅情節咧，其實都呼應住一個當下，我哋點樣去同個當下對話。咁我覺得最尾如果少咗少少呢個沉澱咧，有少少可惜嘅。不過正正就係唔同場地嘅設計啦，咁亦都令到 2.0 嘅每一次嘅演繹嘅時候咧，都帶俾观众有一个新的体会的。
4: 是当代剧场呢，大家都知道呢，那个的有空间给观众去思考剧场以外的，即係當下嗰個國際社會好，或者係自己嗰個嘅原生地嘅問題都好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元素嚟嘅。今日好多謝陳國維同我哋講咗第二屆香港國際沙劇節裏面嘅兩個製作《奧賽羅》同埋《泰特斯 2.0》。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節目啦。
3: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has published the proposed guidelines on election-related activities in respect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elections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You may express your views by email, post or fax by July 10th. The proposed guidelines can be viewed at www.eac.hk or at the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Home Affairs Inquiry Centres and Major and District Public Libraries. For inquiries, please call 2891 1001.
6: I hired Mark through the employment program for the elderly and middle-aged. Mark is energetic and helpful. He fits well in our team. Employers taking part in the program may apply for an on-the-job training allowance. The allowance will be higher for employing job seekers aged 60 or above. Support the employment program for the elderly and middle-aged, benefiting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For details, visit www.jobs.gov.hk.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702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来到6月30号6月份最后一个傍晚，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由现在去到晚上8点，有我王家浩主持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和大家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经典最迷人的作品，欢迎你。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先是一首歌剧咏叹调，来自比赛的卡门第一幕当中这一首非常著名的夏巴奈拉，名叫爱情是一只倔强的小鸟。我们一起欣赏这个经典的版本，女高音卡拉斯 Maria Callas 联同帕列特指挥的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女高音 Maria Callas 聯同帕列特指揮的巴黎國家歌劇院樂團剛才送上過比賽的名作，來自卡門的一首哈巴內拉，亦都是名叫《愛情是一隻倔強的小鳥》的這一段詠嘆調。繼續是舞台的音樂，不過就由歌劇世界去到芭蕾的世界了。柴可夫斯基的這一套胡桃夾子經常會在聖誕節的時候聽到，不過其實任何的時節聽這部作品都有不同的感覺。今晚帶來的是第二幕當中的一首花之圓舞曲，由杜達美指揮洛杉磯外樂樂團演出。

刚才听过是柴可夫斯基来自胡桃夹子的两段选段。第一首是第二幕的花之圆舞曲，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而啱啱这个版本是由比利尼诺夫改编给钢琴独奏演出的版本，亦都是来自第二幕的一首双人舞。刚才听过钢琴家阿尔班尼斯演出。听完俄国音乐之后，来到德奥的交响乐世界。浪漫晚期这一位作曲家马勒创作过多首经典的交响乐作品。今晚揀来的是星斯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亦都是马勒写给他的妻子艾玛马勒的一首音乐情书。带给你是这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巴基斯坦刚才带领过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系马勒嘅《星斯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首慢版。跟住翻到去巴洛克时期，欣赏韦华帝嘅协奏曲。

炎炎夏日非常之热嘅日子咧，听一首《冬天》咧就最适合不过啦。唔知你有冇凉快一啲咧？刚才听过系韦华帝嘅《冬天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圣马田失乐团演出。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约翰威廉士为电影《哈利波特》系列写的两套作品，首先是《哈利的神奇魔幻世界》，然后是《猫头鹰海德薇》的主题。两段选段都是由作曲家本人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的。亦藉这两段来自电影的音乐选段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明晚再见吧，拜拜。

诺贝拉咧系20世纪嘅英国作曲家，咁佢咧就唔系来自音乐家庭嘅，佢屋企咧只系一般嘅劳动阶层。咁佢细个咧就学音乐啦，之后咧喺大学就跟霍尔斯特学习，后来咧仲攞咗奖学金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唔喺打仗嘅时候咧，曾经入伍啊，之后咧就成为天主教徒啊，信仰咧就深深影响佢嘅创作啦。佢写咗好多嘅圣诗合唱嘅作品啊。喺1947年至到1968年咧，佢就喺牛津大学嗰度咧教授音乐，亦都喺乔可音乐及戏剧学院咧教作曲噶。今日咧，我哋欣赏嘅佢呢一首交响诗《大自然之歌》。就是写给乐团钢琴和管风琴演出的。当年他只有19岁，亦都算是他早期还有留下手稿的作品。音乐在1921年演出的时候就他弹琴，他的老师霍尔斯特就指挥。音乐叫做交响诗，原来就真的有一首诗的。诗就是他写的，内容就是讲到大自然的风景都是来自神的。

布拉宾斯指挥威尔斯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连同钢琴家卡拉汉送上过的就是鲁贝拉的交响诗《大自然之歌》。莫扎特就很喜欢跳舞的，他就写了十套的德国舞曲，就是当时很流行的舞曲来的。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莫扎特的六首德国舞曲作品 K68， 有请玛莲娜和他领导的圣马田新乐团。

马莲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送上过莫扎特的六首德国舞曲，作品 K68。作曲家雅恩在1710年出世，他曾经创作过《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而出名，他都写了很多的舞台的创作，例如是歌剧《阿尔塔士西斯》。不过他有很多的作品都因为在1808年皇家歌剧院大火而不见了。他是18世纪英国剧院的代表作曲家来的。他就在伦敦出世的，家很有钱的，早年就在伊顿公学那里学习。爸爸希望他成为律师，不过他最喜欢的都是音乐。他开始是先写舞台的作品，主要就在德鲁里行和方文花园的剧院工作。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一首 G 大调第三首奏鸣曲，有三个乐章的，前奏曲、快板和小步舞曲。有请古建琴演奏家维珍尼亚·帕纳基。

弹奏古键琴的维珍尼亚帕纳基，演绎过的就是雅恩的 G 大调第三首奏鸣曲。在雅恩出了世之后的33年，意大利作曲家巴赫尼尼就出世了。他是一位很出色的大提琴家，他就来自音乐家庭，后来还成为西班牙王子的宫廷音乐家，因为他相当熟悉大提琴这件乐器，都写了10多首的大提琴协奏曲，还有大量的大提琴奏鸣曲，另外都有弦乐四重奏、五重奏，另外交响曲都不少的。今天我就选了他这首 D 大调第6首大提琴协奏曲一起欣赏，有请大提琴家米斯基和他领导的奥尔菲斯室乐团。

大提琴家米斯基领导奥尔菲斯声乐团演绎过的就是巴海尼尼的 D 大调第六首大提琴协奏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就要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同你一起欣赏音乐的。

韦伦是20世纪的瑞典作曲家，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小夜曲作品11。作曲家说，创作这首小夜曲的目的纯粹就是娱乐，如果音乐去到最后听众会感到开心愉快，那我已经达到目的了。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大家都很熟悉孟德尔逊这位作曲家。他的姐姐芬妮亦都是作曲家来的，他们两个人相差四年，所以很亲近，关系非常之好的。芬妮就在1847年的5月离世，细佬感到非常之难过，同年11月都离开了。芬妮孟德尔逊很有音乐才华，他除了弹琴亦都有作曲，两子弟在细个的时候都是接受相同的音乐教育的。不过因为当时对女性仍然有不少的限制，芬妮有部分的作品只是能够以细佬的名义出版，而地位亦都没有细佬那么高。咁顺带一提，在2018年德国的汉堡就有以他们两子弟命名开办了博物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芬妮孟德尔逊的钢衣大调弦乐四重奏，有请巴塞尔爱拉托四重奏。

巴塞尔艾拉托四重奏，送上过芬尼曼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十九世纪意大利作曲家马道茨咧，除咗弹琴咧，亦都有指挥啊。佢指挥贝多芬嘅作品啊，就为人津津乐道啦。今日咧，我哋会欣赏佢嘅《随想曲及小夜曲》作品57，系1886年创作噶。嗱，随想曲开头咧都几有史卡拉蒂嘅音乐风格，之后嘅旋律好优美啊，会令人想起啦布拉姆斯啊。至于小夜曲嘅灵感咧，就系来自吉他嘅琶音。后来咧，作曲家亦都编咗呢一首嘅小夜曲咧，俾弦乐四重奏演出噶。我哋欣赏一下啦，钢琴家卡拉梅洛嘅弹奏啊。

钢琴家卡拉梅洛送上过啦马道茨嘅《随想曲》及《小夜曲》作品57，就以呢两首嘅钢琴作品结束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嘅音乐啊，晚安。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会在来星期五夜晚8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欣赏过法国作曲家巴里里嘅 D 小调第二三声步骤名曲，吹奏长笛嘅系所罗门，拉奏古提琴嘅系史赖礼子，而弹奏管风琴系米纳。亦听过华格纳嘅帕西法尔前奏曲，由布恩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而刚才呢一首作品呢，是钢琴家李慧丽联同唐少伟带领的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河北民歌，名叫小白菜。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李夏的风流寡妇圆舞曲，由华特带领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亦会听到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史嘉尔亚宾的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19，又名奏鸣曲风幻想曲。最后女中音罗姆伯格会联同艾云辉薯带领的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出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钢琴家福劳道斯演出李斯特嘅《悲伤的船歌》第二版本，作品编号 S200。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亦听过维多利亚一首经文歌，系赞美石安，由奥当纳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唱。而跟住嗰首咧，系佛汉威廉士嘅浪漫曲，选自佢嘅第五交响曲，由普列文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为我哋演出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作品34嘅第二首，亦会听到佛瑞嘅《佩里亚与梅丽桑德组曲》作品80，吹奏长笛嘅系尼高。联同女中音舒道迪，仲有比拉逊带领嘅图鲁斯市政大厦乐团演出，而最后咧亦会听到《卧父》选自布朗尼之歌嘅《我的心源于天庭》，由女高音比迪邦联同哈丁带领嘅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钢琴家特霍洛夫弹奏过拉赫曼尼洛夫改编 J.S. 巴克的 E 大调第三组曲的三段选段，还有奥菲斯室乐团演奏过佛瑞的戴面具者与贝加莫人组曲作品112。而刚才这一首是唐尼采蒂的歌剧《唐帕斯夸莱》的一首咏叹调《像天使一样美丽》，演唱的是男中音泰科尔，如同利云带领的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一首中国古曲《梅花三弄》，由李凤云弹奏古琴同埋黄燕恩吹奏箫嘅。仲有意大利作曲家金宾尼嘅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40，由意大利乔望尼四重奏演出。最后会听到韦克斯带领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同埋圣马田室乐团带嚟 J.S. 巴克嘅《耶稣世人仰望的喜悦》。

史道兹带领过伯恩茅斯小交响乐团演出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欣赏过法国文艺复兴作曲家德普里的《羔羊经》，选自《武装人弥撒曲》，由菲纳斯带领的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的。而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有韦华帝的《冬天》当中的慢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法兰斯蒂，同台演出还有穆迪带领的史卡拉国剧院乐团。接住落嚟，好快会欣赏到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5交响曲，作品编号 K385，又名哈夫纳，由班洛克带领的英国古乐团演出。不过在这首乐曲之前，会欣赏到小提琴家巴顿联同钢琴家山特斯演出萨拉沙蒂的第3西班牙舞曲，又名安特鲁亚浪漫曲。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听过大提琴家比加兰联同钢琴家安域基演奏过布列顿的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5。较早前亦欣赏过孟德尔逊的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0，又名意大利的第三乐章，由马家域治带领日本外国乐团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三套作品，首先是阿力基的求主垂怜，由韦确斯领导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唱，还有安提蒙领导维也纳室乐团带来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48当中的爱歌，最后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加路伊斯演出泰利文的 G 大调无伴奏长笛幻想曲。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亚尔加的 D 小调浪漫曲作品62，担任演出的有大提琴家莱特韦伯和马莲娜带领的圣马田新乐团，还有威尔第的罗西尼微撒曲当中的主请救我。担任演出的有女高音阿基利斯达联同帕巴卢带领的罗马圣西西利亚乐团及合唱团，还有艾菲基安带领过波隆拿市剧院管弦乐团演奏过是韦华帝的 G 小调弦乐协奏曲 RV152。 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马加域治带领日本爱乐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阿拉伯舞曲，是选自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还有布兰道弹奏舒伯特的钢 G 大调即兴曲作品编号 D899 的第三首，最后是拉威尔的高贵和忧伤的圆舞曲，由海廷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